美味，我只瞄准这颗心。7-Eleven 星级飨宴，和我一起特制的星级美味，意大利面又香又辣，好过瘾哦！哇，一个是我最爱的台韩味。这不只是甜品，更是精品，最极致的美味就在星级飨宴，快来 7-Eleven 和我一起享用吧！